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ะบะต